这里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由 BEFM90.5 釜山电话榜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今日进入秋季的九月份啊，特别的浪漫呢，即将在多大浦海水浴场上演2026星海釜山夜间音乐露营野餐啊，将于明天起呢，会持续至本月的19号，在每周五、每周六举行，共有6场活动啊，地点呢为多大浦海滨公园一带。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一场特别的秋季庆典，可以在凉爽的海景当中啊，海风当中啊，一次享受悠扬的音乐和露营的乐趣。活动呢还设置了3个特别的特色主题空间，可以呢品尝当地的人气美食。那么这三个呢主题空间呢，分别叫做呢 Sunset Picnic， 对，也就是日落野餐这样的一个主题空间。那另外呢还有多种音乐现场和露营风格的一个观众席的一个特色的主题空间啊，那叫做呢 Night Music Camp Picnic， 那么叫做夜间音乐露营野餐。还有呢面向呢养宠物的好朋友哈，打造宠物友好型空间的 Play Monkinic，就是玩耍汪星人野餐，这样的一个区间哈，所以主打了什么呢？日落、音乐以及呢爱宠，那么三大主题空间哈，那么总有一款适合你。同时呢，还准备了一系列的像盖章的主题游览和呢互动参与的活动哈，总之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活动呢也会在下午的5点呢持续至晚上的10点，时间也很长，也是刚好呢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时间段哈。那届时呢不妨呢去拥有美丽落日的多大浦，尽情感受秋日傍晚海边的浪漫。好，因为你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曹英恩的 Picnic Day。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打开美食地图，带你发现美食的故事。
0: 是的，那昨天呢，我跟我的韩国朋友们一起去尝了一下在东内的一个中式火锅。然后呢，我就向他们介绍了两样我最爱的东西，一个是鸭血，一个是鸭肠。然后特地对关照他们说啊，就这个东西不能煮的时间太长。我发现韩国人吃火锅，他们都是哗啦啦一下全都倒进去，然后煮开了以后，有一点像吃补得鸡个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大杂烩全都放进去，然后呢再一起撩起来吃。然后
1: 他们就是一股脑，而不分你我。
0: 对，然后我跟他们说了鸭肠的吃法，他们都尝过，因为那个是自煮火锅嘛，就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吃？我说因为煮的时间太久了。鸭肠煮的时间长了就有点像果木果木，我也是咬不动的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0: 国也好哈、啊，这个美食版图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思维、底层逻辑。
1: 是的，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觉得在中国哪种鸭子要料理是韩国人最喜欢？他们说那当然是北京烤鸭了。
0: 对，我觉得
1: 大名鼎鼎，
0: 应该也都会说北京烤鸭吧。
1: 是的，然后那个朋友说啊，这个是享受啊，就是别的话吃的东西你。顶多就是觉得色香味俱全，但是呢他说吃北京烤鸭的时候就感觉是纯纯的一个文化表演，在观看那个现场演出一样，
0: 味觉盛宴，
1: 是不仅是味觉还是视觉盛宴。
0: 对，
1: 因为呢他跟那个某某捞的那当场甩那个拉面是一样的道理、
0: 哎、
1: 因为那个很
0: 有
1: 仪式感，
0: 就他首先有环境的一个加持，同时的话呢也有更多表演，因为有人 serve 你嘛，对吧？
1: 对，
0: 然后所以那整个的部分的话就属于是北京烤鸭，
1: 就吃大餐的即视感，
0: 文化的一部分。
1: 对，然后呢在北京烤鸭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一鸭有很多吃法，对不对？然后我就跟我们韩国朋友们聊了一下、
0: 嗯、
1: 因为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吃过，而且神奇的是每个人的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对，有一个朋友说呢他点了一只，他们一桌人吃结果顶多塞下去半只，还有的朋友说呢点了一个烤鸭但是上来满满一桌子，
0: 比想象的要 多
1: 对，因为一鸭有多种吃法嘛、
0: okay、
1: 然后我让他们总结一下你们都是怎么吃的，他们说啊、一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用那个包着吃，因为它有那个像馒头皮一样的、
0: 嗯、
1: 啊，然后里边呢加葱丝儿、金葱丝儿、大葱丝儿，然后加上那个甜面酱，再加黄瓜丝儿、各种丝儿，对吧？还有韭黄，然后呢，用鸭皮包着吃。我说啊，你们直接就包上吃了吗？我说那有一点点要跟厨师说抱歉，因为其实正宗的北京烤鸭最先上来的，它是在这个脊椎骨上面的薄薄的一层。皮，这个鸭皮是最美味的，正宗的吃法是蘸白糖吃的。
0: 哦，天，
1: 是不是？因为他们都
0: 还有部位的顺序哈。
1: 对、嗯、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会给我们就是各种小调味碟嘛，里边还有一碟白糖、嗯、他们就说这个是放在哪里吃的，我说这就是第一步，就是专门吃那特殊部位最好吃那层鸭皮的时候蘸着吃的。
0: 学习到了。
1: 是的，而且那个顶多就你们有几个人他就给你切几块，因为那个部位真的是很稀少，对不对？
0: okay, 就是真的就是尝一尝感受一下。
1: 是 的, 是的，对、嗯、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包着吃，那包着吃以后呢他们竟然不知道后面跟上来这几种吃法也是同一只鸭子上的鸭肉做的，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给他们解释了一下、嗯、一鸭三吃一鸭四吃怎么吃呢，首先就是我们只吃了皮，用皮包着，他们觉得剩下部分肯定被厨师扔掉了。我说不是，我首先他那个肉、
0: 嗯、
1: 肉他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炒蔬菜鸭肉炒时蔬、嗯、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做成鸭肉粥或鸭肉羹、
0: 嗯、
1: 啊。然后呢最后呢也是最绝的就是那个鸭汤。其实呢我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现点北京烤鸭吃到那碗汤呢、
0: 嗯、
1: 是前面不知道几位客人留下来的。
0: 对，它有时差。
1: 对，因为一碗鸭架它煮成白白的这个浓汤需要48个小时，所以我们的鸭架呢、
0: 嗯、
1: 是48个小时以后给后面
0: 的
1: 客人吃
0: 的，
1: 然后我们享用的是前面客人留下来的，
0: 就依次类推。
1: 是的，
0: 相当于是。
1: 是的，所以呢感觉就是虽然只点了一只鸭子但是上来了满满一桌，就是因为有一鸭有好几吃、
0: 嗯、
1: 对,
0: 对
1: 不对？
0: 一是不同部位，二是不同的这个吃法又都不一样，所以就显得就是一只鸭子好像就是吃到了
1: 怎么吃也吃不完
0: 好多美食，好多种美食的感觉。
1: 是的，
0: 嗯，没错，这就是、嗯鸭子的这个魅力了哈。
1: 是的，那说完北京烤鸭呢，其实我跟他们说啊，其实北京人还不是最会吃鸭子的、
0: 嗯、
1: 在中国最会吃鸭子的人呢 Number one 首推是南京人。
0: 我也想到南京、哎、
1: 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句
0: 也是提到南京
1: 俗话，你记得吗？
0: 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这个虽然很夸张但是就说明南京有多么会吃鸭子。
0: 的确是，
1: 他们有各种各样吃鸭子的方法，但是其中最有名的是哪一种呢？
0: 南京的话我想想什么鸭，
1: 盐水鸭。
0: 盐水鸭 OK
1: 对、
0: 哎、对, 对对对，盐水鸭。
1: 盐水鸭那一听名字大家就知道这个鸭呢肯定是很新鲜的，为什么呢？因为它 就是用盐水把它给催熟，然后那个鸭肉很嫩，然后那个皮呢很白，
0: 几乎是原汁
1: 很 Q 弹，
0: 几乎是原汁原味，
1: 很会做
0: 水煮的，
1: 是的。然后这个盐水鸭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它叫桂花鸭。
1: 哦，
0: 你初听桂花鸭，第一次听到的话，你有什么感觉？
1: 觉得它应该是香香的，因为桂花
0: 里面撒了很多桂花。
1: 对呀、啊，桂花糕。
0: 错，一粒桂花都没有。
1: 跟桂花没毛没关系。
0: 有关系，但这个桂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吃鸭子，鸭子肉是最美味的，
1: 啊、
0: 是桂花飘香的时候。
1: 时候
0: 对，
1: 那就是阴历的九月份
0: 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盐水鸭也叫桂花鸭，但是跟桂花的关系就是时间上的关系，它、
1: 哦、
0: 们没有直接的物理接触的关系。
1: 啊，是这样，原来是时间的关系、啊。
0: 是的，
1: 时节是讲的是鸭子。
0: 对,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美味？这个我们肯定要是听南京人的。
1: 距离现在这个时节快了哈，
0: 快了，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
1: 对，
0: 我们应该开吃鸭子了。
1: 有机会，对，找时间的去南京解锁一下。
0: 对，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道鸭肉料理，叫那个乌里白素。
1: 嗯，
0: 是不是？我一开始是怎么解释这个白素呢？就白煮，我是这样想的。
1: 确实。
0: 不是，它是药膳的意思，它里面会放很多药材在里面、
1: 哦、
0: 然后呢韩国的鸭子它跟中国的鸭子的区别呢，就是如果是用这个煮的这个白素来说呢，它的鸭肉很有韧劲，不是那种酥酥的炖的烂烂的那种，它是非常有嚼劲、
1: 哦、
0: 不停的去咬，咬到最后就是感觉我的鸭肉都很酸的那种感觉、
1: 哦、很有嚼劲。
0: 但是我的韩国朋友们却觉得这种吃法才是正宗的无上美味。那就我就想到我家里小的时候经常吃的我妈妈炖的那个扁尖炖那个鸭子老鸭汤、
1: okay、
0: 你知道什么是扁尖吗？
1: 不知道，一个药材吗？
0: 没有，就是竹笋，嫩头的竹笋，很嫩很嫩的、
1: 哦、
0: 就嫩竹笋炖鸭。
1: 哇，这两个都很鲜呢、啊、我都能想象它在一起，虽然我没吃过哈，应该是那个汤最后应该是绝对是非常美味。
0: 是的是的，而且鸭肉是炖得很酥烂的，对不对？
1: 对，哎，好像我觉得这个中国无论是这种汤的这种炖煮的东西、嗯、基本上都是以最后软烂为怎么说，
0: 对，就是火候，就是它就是越长越好，就是它把那个肉所有的味道都融化在汤里边了。
1: 嗯，
0: 它有这种，对，
1: 精华给煮出来的，
0: 有这种传统在里边。
1: 对
0: 啊，然后呢也是中韩饮食文化的差异在里边，我觉得、
1: 嗯、
0: 哎，这也非常的神奇，对不对？
1: 是，所以呢、嗯、其实各地呢都能够解锁鸭子的不同的料理的方法啊。
0: 是，
1: 所以呢其实呢同样是呢一道鸭的料理啊，其实你去到不同的地方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它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
0: 是的，
1: 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上去说明哈。那么你可以说中国人呢很爱吃鸭肉的美食，鸭子的美食。
0: 是的，
1: 只是可能方式不同而已。
0: 对，但是如果是韩国朋友的话呢，我会推荐他们吃一道可能会很符合他们的那个食三文化的，
1: 就是、韩国
0: 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的一道
1: 哦。
0: 中式鸭肉料理
1: 什么呢？
0: 那就是乐山甜皮鸭，有个甜字在里面。
1: OK，
0: 甜口的，
1: 深深了解韩国人的口味。
0: 它的皮是甜甜的、脆脆的，但是鸭肉呢又是咸咸的、嫩嫩的，
1: 哎、
0: 那个口感呢，就是我觉得我的韩国朋友们肯定会很喜欢
1: 的、嗯、
0: 甜中带咸，咸中带甜的那种感觉。
1: 这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不能抗拒哈，挺好吃
0: 的。是
1: 的，
0: 对。然后呢，发现没有，就是。吃鸭子的话呢，视觉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北京烤鸭那种红是什么、
1: 嗯、
0: 什么红色？
1: 就那种酱油那种油亮的，
0: 不是，
1: 不是吗？
0: 酱油是有点褐色，它是亮亮的枣红色的
1: 啊啊啊，对，
0: 很鲜亮的那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如果是最考究的话呢，北京烤鸭现在已经很少了，它是用荔枝树的树枝去烤的、
1: 啊、
0: 所以它会有荔枝果肉香在鸭肉里边。包裹着、
1: 哦、
0: 啊，这是最上等的北京烤鸭了，
1: 嗯哼，
0: 是很稀少，
1: 其实它从鸭子的选择、鸭子的品种的选择、鸭子的养殖的方式，然后再到这个柴火的选择上，其实都有讲究啊，都能够让它风味是最佳。
0: 对，然后呢、嗯、刚才说的那个盐水鸭，南京的特色，它是白白嫩嫩的颜色。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乐山甜皮鸭呢，
1: 四川乐山，
0: 对，它呢也是红红的，有金灿灿的那种红，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一款大家肯定会很喜欢的，广东烧腊、
1: 嗯、
0: 烧鹅怎么样？
1: 是，
0: 那是真正的有点褐色了，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广东的烧鸭呢真的是哦，吃到嘴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哇，这个口感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1: 嗯哼，
0: 是不是？嗯，在广东呢，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卤煮拼盘？我刚才、
1: 嗯、
0: 我刚才就是问了一下，我说龙哥还有新闻，你们吃的鸭子的当零食吃什么的？最喜欢吃什么？都说是鸭脖子。我说那你们吃过鸭翅膀吗？他说都说
1: 没
0: 有。但是在广东菜里边卤煮里边的那个就是鹅或者是鸭的翅膀在里边。
1: 哦，
0: 对，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别的一起卤煮的内脏什么，那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很入味儿，
0: 非常的入味儿、
1: 嗯，
0: 就连骨头都腌到入骨了那种味道，
1: 是
0: 很浓郁，是不是？
1: 的确是，这可能些许有点重口味，它真的就吃到不想停。
0: 对，但是它的制作手法是非常的复杂的，因为首先它要把这个鸭肉就是腌制一下，然后呢上皮水，然后再把它分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鸭肉料里面最有嚼劲的，很有韧劲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乌里北素那种口感在里面，很有嚼劲、然后呢还有最后还经过烧制等等步骤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1: 的确
0: 所以味道很好，
1: 所以它这个入味也是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实才能够得到这种结果哈。
0: 是的，
1: 所以其实说实话在我的老家在山东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们
0: 怎么吃鸭子的
1: 好像
0: 不亲近是吧？鸭子是养着玩的吗？
1: 我们就是对它 无能为力，因为感觉是
0: 他为了吃鸭蛋所以才养鸭子，
1: 因为它很难料理，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原因、
0: 哦、
1: 所以可能就没有形成一个就是比较能够很好的很美味的去解锁它的一个这种方法、所以可能就我们就鸭子估计就、在山东就是他们可以对，就可以养天年，
0: 但是山东肯定有皮蛋和那个咸鸭蛋吧。我觉得这两个我给我的韩国朋友们推荐了一下，他们都觉得天哪真的太好吃了。
1: 哦，咸鸭蛋真的
0: 是不是、咸鸭蛋是冒油的，那个蛋黄有专门只卖蛋黄的，
1: 对对
0: 对，然后呢月饼里边也会
1: 有蛋黄
0: 的，是不是
1: 月饼
0: 马上中秋节了，
1: 咸口的
0: 咸蛋黄月饼味道绝了，那个是鸭蛋做的，还有皮蛋，但我的韩国朋友也有人吃过，他们给我形容就说那个很黑的蛋口味是一绝。
1: 哦，那个是松花蛋吧？
0: 对，松花蛋。
1: 对，它要经过特殊的方式，好像用石灰还是什么的，
0: 就是用做泡竹的那种硝腌制出来的，所以多吃呢也是对健康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偶尔吃一下，那个风味也是很独特的。
1: 这个顶多就是偶尔吧。
0: 我是喜欢皮蛋瘦肉粥。
1: 对，皮蛋瘦肉粥。对，但总之呢，都是关于你看不同地方。对，吃鸭子的这个方式呢真的很不一样哈。
0: 对，中国有超过100种吃法吧，比如说我的故乡上海我们吃的是八宝鸭，
1: 听说了，
0: 这是也是药膳，为什么呢？就这有点像生鸡汤，哎，因为我们是在鸭的肚子里把所有好东西全都填进去
1: 放进去，
0: 对，糯米是基本的、然后那个时候在家户我们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吃嘛，所以放红枣啊，有人参的塞一个人参啊，反正有好东西全部塞进去，有板栗的就塞板栗啊，
1: OK，
0: 反正有啥好的觉得对身体好的花生啊，它要八宝鸭嘛，至少里面要凑八样，
1: 八种也是不容易哈，随便放一下就满了，确实也是，可能还是要掂量着到底放什么。
0: 然后也是炖得很烂，就是把所有的食材它的那种营养成分全都炖到鸭肉里边了，然后我就感觉跟生鸡汤肚子里边放糯米啊、红枣啊什么，其实
1: 很像，这个逻辑是有点像哈。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觉得第一次吃到生鸡汤，我就觉得哎呀很亲切，八宝鸭的同宗同祖，
1: 好东西通通放进去哈，慢慢炖慢慢蒸，然后呢让味道融合起来。
0: 对、如果是釜山的话，我还可以往里边塞海鲜塞鲍鱼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就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塞进去、就是上海的特色八宝鸭，
1: 这就可以每一家几乎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传统，一旦把这个配方固定下来了之后呢，可能就有这种属于自己家的一个味道吧。
0: 没有，我们都是
1: 跟其他家
0: 家里有什么就塞什么，
1: 是吗？所以并不是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味道。
0: 八宝鸭的特色就是什么东西补，什么东西有营养，塞进去就没错了、
1: 就看当年家里有什么哈。
0: 对，就往里面塞什么。
1: 是包容性非常强。
0: OK，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1: 各地有很多
0: 姜母鸭， 你听说这个姜母，姜母是什么东西？我问一下龙哥。
1: 姜母，
0: 生姜的妈妈。
1: 老姜吗？
0: 对，老姜，对了，
1: 对，
0: 就老姜，这个也是很补的，它是要用生姜，
1: 福建，
0: 对
1: 吧，对、嗯、
0: 生姜加米酒就是炖出来的。然后姜的话，在中国，在韩国，它也是一种大补的食材，
1: 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身体比较好。
0: 对，那个时候刚到韩国的时候，我有一些鼻炎，然后我的朋友们就跟我说，你可以吃一点那个这生姜茶。他说哦，那、韩国的生姜茶有一点我吐槽一下，好辣呀！我每次吃它都会打嗝，我一吃到特别辣的东西，我就会打嗝。
1: 又甜又辣，我觉得
0: 是的，好浓郁，老姜。我吃不到姜母鸭，但我能吃到姜母茶，
1: 味道真的很浓郁、啊、
0: 是的，
1: 的确是，
0: 对，所以我有这种想法，就我下次回去的时候我会带一瓶那个生姜茶的那个文艾，然后呢让我妈妈来炖鸭子，我看效果会怎么样，肯定很美味，
1: 是思路哈，
0: 是吧、
1: 这样更简单了、其实
0: 是的、
1: 好、没错，当然在包括广西啊、四川、杭州啊，其实都有当地特色的这个鸭子料理的这个做法，一直也都流传到现在，很多人去到当地的话、都会去打卡，对不对？
0: 对啊、还有啤酒鸭，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哦，用啤酒来炖鸭子，这个感觉真的是
1: 哦。
0: 其实啤酒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肉食料理，我们通常都是一整罐全部放进去的，
1: 在山东
0: 不要担心有酒味，
1: 就是淡水鱼呢
0: 会放啤酒，
1: 像我妈妈就是水不放、直接就放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
0: 是是是，
1: 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去腥，然后它那个香味就，
0: 而且没有酒精那种味道，
1: 没有，
0: 因为全都挥发掉了在制作的过程中，但是肉会特别的嫩呢，
1: 是
0: 不是？
1: 它会帮助肉这个软化，然后那个香气就很，就你知道就是那种粮食嘛，发酵的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就跟
0: 肉、有麦香在里边，
1: 对，最后哇，真的是极其美味。
0: 对、如果大家有喝剩的啤酒，千万不要扔，那是宝贝哦。你下次做料理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料理不想做的话，你用洗头液是很好的。可以去试一下，相信我，用啤酒来洗过一次头发，你以后喝完啤酒会剩一点。对，做料理也是超棒，
1: 会会
0: 洗头也是超棒。
1: 这会不会有点太奢侈了？
0: 没有，就一点点。它其实比护发素有的时候，我觉得效果更神奇。对我来说啊、不是强迫要安利你们怎么样，
1: 可能不一定适合
0: 所有人，只是说一下。
1: 对对对，
0: 适合的，你回去试一下。
1: 好，我用洗发水还行，还可以。对。OK， 好，总之呢，当然这是我们说到其实是各地不同的这种鸭子的做法，
0: 是的，
1: 包括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了鸭翅和鸭脖等等，
0: 在中国叫鸭货，
1: 货
0: 物的货，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我们的小零食，
1: 对，所以其实那我相信这个这么说来的话，鸭子、
0: 浑身都是宝，
1: 真的
0: 毛还能做成鸭绒被，对不对？
1: 是，对的。说它不是一个部位，它甚至就是一套味觉地图。对，我觉得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哈、那去当地呢找一找，哎，有没有呢什么值得去探店的一些这个鸭货，哎，鸭子的料理，大家也可以呢给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哈、
0: 去尝个鲜。
1: 没错，好，美食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周呢给我们更多推荐，
0: 下周见。
1: 好的，没错呢，聊完了美食哈，也让我们的脑袋呢休息一下啊。好，为大家送上的一首呢《Better Me》，来自薛凯琪。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智恩聊起两个人从小学到高中的上学经历。智恩，你们韩国也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吗？
2: 嗯，맞아。한국도초등학교6년중학교3년고등학교3년이야。
1: 哦，那不是跟中国基本一样吗？我还以为我们两个国家学制会差很多呢。
0: 没错，中韩两国的教育制度呢，虽然呢有诸多不同啊，但如果只看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年数，也就是年制的话，那么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聊中韩都是633，上学方式真的一样吗？没错，先来说说中国哈。目前呢，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呢，比较常见的呢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633制。对，那其中呢，小学和初中加起来呢是九年，又统称为呢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那高中啊，可不属于呢义务教育阶段哦。韩国呢，其实也非常相似，韩国的小学呢叫做초등학교，对，六年；中学呢，중학교，六年啊，三年，不是六年啊，三年；高中呢，고등학교是三年，633。这个数字呢和中国是一样的哈，两国是相同的。那韩国的义务教育也是九年，也就是小学六年加初中三年。好，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不是几乎一模一样吗？从上几年学来看呢，确实是差不多。那么一个孩子如果按照通常的教育的路径呢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在中韩两国呢基本上呢都要经历呢12年的基础教育。不过呢有一个概念特别容易混淆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哈，并不是一回事。不要一听呢义务教育呢就一定是免费的。韩国目前的高中阶段呢也已经实行了免费教育了哈，也就是说呢高中的入学金、学费、学校的运营支援费，也就是可能通常我们会所说的一些呢学杂费呀，以及呢包括呢教科书费用哈等等等等的，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呢按照相关制度呢来支援和承担。但是呢高中免费呢并不代表呢高中呢属于义务教育，这是两个概念。韩国法律上的义务教育阶段呢仍然呢是

小学和初中，也就是呢九年，中国也是九年义务教育哈的提法。高中阶段呢，目前同样不属于呢国家法定的义务教育范畴，所以呢，如果只问中韩两国呢要接受几年义务教育，答案呀都是几年呢？九年，没错。不过呢，学制数字一样，并不意味着两国学生的整个的上学的过程呢也一样。对，比如呢，学生什么时候呢开始新学年？咱们是不是昨天有提过这个事情？对，中国呢通常从秋季开始新学期，而韩国呢新学期呢是从三月开始的，这一点呢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呢，从小学升入初中以后呢，如何分配学校？高中阶段呢，如何选课？大学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录取学生？中韩两国呢，又都各自呢有着不同的制度和特点。那这些差异呢，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呢慢慢的去介绍。那另外呢，中国不同地区的具体学制呢，也可能存在呢一些少量的差异。并不是呢全国每一所学校呢都必须完全呈现同一种形式。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633啊，主要呢是介绍目前最常见的最主流的教育结构，基础教育结构。那么这样看来呢，中韩两国的基础教育呢就像是一个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共同的骨架。对，小学六年，中学三年，初中三年啊，高中三年，乍一看呢数字完全一样，但真正走进校园之后啊，从开学开始呢到升学的方式，到课程的安排，到校园生活，对，又会发现呢许多就是值得拿出来呢去比一比的地方。所以呢，中韩教育呢并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呢完全一样，有时候啊恰恰呢从这些看起来相似的地方，才能够发现的那些呢细小呢却有趣的不同之处。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们来和马蒂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一句名言。
1: 우정은시련의상처를치유하는최고의치료제다제인오스틴우정은시련의상처를치유하는최고의치료제다제인오스틴
0: 这句话您可以这样说，友谊无疑是治愈失恋痛苦的最佳良药，友谊无疑是治疗失恋痛苦的最佳良药。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우정은시련의상처를치유하는최고의치료제다，友谊无疑是治愈失恋痛苦的最佳良药。你学会了吗？我们公布更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 E F 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四的华语之音，我们周四呢这些特别的安排，各个板块呢给大家呢奉献了不同的内容哈，同时呢也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一天，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有一定的收获，也希望这一天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可以呢。好好的复盘一下这一天有哪些成长，有哪些收获，有哪些遗憾，对，然后慢慢的进入睡眠，可以呢期待呢明天的到来。好的，也再次感谢最好朋友的守候和支持。那进入梦乡，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 Band 的《꿈처럼》。今天节目大概解析从呢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蔚山和青少年道表示三地联合参与国家量子产业集群项目申报，东南地区量子传感集群最终入选。釜山市表示，对外国游客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游客对釜山的自然环境、美食以及市民的友善程度满意度极高，但也指出啊，公共垃圾桶数量不足以及部分商户刷卡支付不便等问题。釜山市表示，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市政府大楼举办釜山建筑就业博览会。釜山市表示，将于9月19日至11月7日每周举办一次越野体操釜山挑战活动，共举办7场，活动将在釜山市民公园、北港清水公园和华明生态公园举行。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4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又开张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智英老师。
0: 네，지영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3: 네，반갑습니다。롱거，네，우리오늘은중국에도착하자마자가장먼저해결해야하는바로유심구매및통신사관련필수표현들을준비를해봤어요。
0: 没错，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大家知道我这个手势的意思了哈。好，那现在出门旅行呢，网络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你需要通过网络做什么呢？导航、翻译，然后呢，包括叫车等等。所以，那么这个通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在中国的话呢，你可以呢在机场的运营商的柜台，或者是呢去市区各处的营业厅哈。可以非常方便的买到当地的手机卡、啊、不过呢很多外国朋友呢到了柜台不知道该怎么说需要自己需要多少流量、然后想用多久，甚至是呢连开卡需要护照等等一切的信息啊都说不明白，结果办卡的时候呢只能是手忙脚乱。
3: 맞습니다，여기유심카드파나요부터시작해서데이터얼마나주나요그리고얼마동안쓸수있나요까지물어봐야하는데단어가안떠올라서당황하는경우가많더라고요。그래서오늘은유심을구매하고개통할때까지가장자주쓰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을준비했습니다。
0: 没错，今天呢作为你落地中国的第一堂课，只要呢熟记今天这个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那么这三句实用表达，保证啊你落地之后呢就是安心旅行。好，三个场景，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3: 네，좋습니다。도착하자마자인터넷걱정뚝끊어줄유심카드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보도록할까요。
0: 好的，没错，让我马上进入第一个场景吧。
3: 네，공항이나통신사매장에도착해서가장먼저여기유심카드파나요라거나혹은관광객용유심있나요라고물어보는상황이있을것같아요。
0: 好，到了柜台第一句话呢您要直接表达你自己的需求，请问这里有卖电话卡吗？这句你是必须得会的哈。好，如果说你想买一个专门的给外国游客使用的卡，对，你还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呀，我要买一张外国人用的电话卡。好，这里的电话卡必会单词，也就是在韩国我们通常说的 유심 카드， 也就是电话卡咯。
3: 네，这里有卖电话卡라고하면여기유심카드파나요라는뜻이군요。외국인관광객용카드를만들고싶을때는 외국인용的电话卡라고 하면 되겠네요. 만약 실물 유심 말고 이심을 원한다면 어떻게 말할까요?
0: 没错，最近非常流行的哈，好，很多地方呢也支持所谓的一SIM了。你可以怎么说呢？那你就说我要办一SIM，不要实体卡哦。 这样对方呢就能够说清楚。那么工作人员的话呢就直接呢帮你啊开通，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不用换卡。嗯，不要实体卡啊，까지
3: 알아두면 요즘 트렌드에 딱 맞는 표현이 될 것 같아요.
0: 没错, 没错.
3: 그럼 매장에서 당당하게 유심 카드를 문의하는 연습 같이 소리내어 해볼까요?
0: 来跟我们练习一下吧。
3: 여기 유심 카드 파나요?
0: 여기 유심 카드 파나요?
3: 여기 유심 카드 파나요?
0: 여기 유심 카드 파나요? 请问这里有卖电话卡吗？请问这里有卖电话卡吗？请问这里有卖电话卡吗？请问这里有卖电话卡吗？哎，不错。好，第一个场景，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场景。
3: 네, 유심 카드를 사려면 데이터 용량과 사용 기간을 정해야 되잖아요. 데이터 얼마나 주나요? 혹은 일주일짜리 요금제 있나요? 라고 물어보는 상황이 올 것 같아요.
0: 办卡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通常呢也会问询，你说你需要使用多长时间呢？那你该怎么回答呢？好，我要一个七天的套餐。好，如果你想知道具体你可以获得多少流量。 那么可以问这个套餐有多少流量？好，流量这个词，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移动数据流量。嗯，流量이
3: 바로 데이터, 데이터 혹은 흐름량이란 뜻이는군요.
0: 맞아요.
3: 네, 这个套餐有多少流量이라고 하면 이 요금제의 데이터는 얼마나 주나요?라는 완벽한 질문이 될 것 같습니다.
0: 是的.
3: 만약 데이터를 다 써버렸을 때는 어떻게 할까요?
0: 好，如果流量用完了怎么办？好，这个时候啊，你可以问流量用完了怎么办？可以加流量吗？ 好，一般营业厅呢都可以呢帮你充值、加买流量包，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升级到呢更高的套餐等等。只要你清楚的表达你的需求，对方就可以给你解决。
3: 네, 그래서 可以加流量吗?도 여행 중에 정말 유용할 것 같습니다. 그럼 원하는 요금제와 기간을 딱 맞게 고르는 표현 우리 같이 복습해 볼까요?
0: 来, 大声读.
3: 데이터 얼마나 주나요?
0: 데이터 얼마나 주나요?
3: 데이터 얼마나 주나요?
0: 데이터 얼마나 주나요? 这个套餐有多少流量？这个套餐有多少流量？这个套餐有多少流量？这个套餐有多少流量？哎，好，是不是很简单，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啊？好，我们马上切换第三个场景。
3: 요금제를 다 골랐으면 이제 개통철 차를 밟아야 하는데요. 개통하는데 얼마나 걸리나요? 혹은 여권을 제시할 때 필요한 표현이 올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0: 没错，这个时候呢要出现了你的诸如护照等等的证件呢。对，你需要知道的，在中国呢办电话卡呢，原则上啊，实名制呢是硬性规定，一定要出示护照。工作人员会说，请出示您的护照，需要实名登记。 那这里的实名登记，意思就是用你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登记的意思，跟韩国的通信社，那么法规呢还是很像的。对，请出示您的护照，
3: 여권을 보여주세요라는 뜻이고요. 实名登记가 실명 등록을 말하는군요. 개통 시간까지 시간이 얼마나 걸리는지 물어볼 때는 어떻게 할까요?
0: 那你就可以直接问，大概需要。 多长时间才能开通？一般来说呢，现场办理的话呢，几分钟呢到十几分钟呢就能开通，是非常快的。那有的时候呢，手机没办法呢正常使用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重启一下手机之后呢，往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实用哈。好，那如果你买的是可以自己。

0: 行插卡的实体卡，那你可以问我现在就能用吗？确认一下卡是否呢立刻生效之后哈，您再离开。
1: 그래서现在就能用吗까지확인하면정말안심하고여행을시작할수있을것같아요그럼여권제시부터개통확인까지마지막필수표현같이연습해봐요
0: 来第三句让我们练习起来
1: 개통하는데얼마나걸리나요
0: 개통하는데얼마나걸리나요
1: 개통하는데얼마나걸리나요
0: 개통하는데얼마나걸리나요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通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通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通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通네오늘유심카드판매여부확인부터요금제데이터문의그리고여권제시와개통절차까지알아보았는데요이문장들만알아두면중국땅에발을딛자말자걱정없이인터넷을연결할수있을것같습니다
0: 没错你看网络有了那旅行的这第一步呢算是正式开始了所以其实旅行的第一步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哈，不是你到达机场的那一刻而是你拥有了当地的电话卡、啊、那一刻开始当然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 tips 那就是呢如果你嫌柜台排队很麻烦时间很久那怎么办呀您可以提前呢在网上或者呢手机 APP 上呢去预约购买旅游卡、啊、或者是呢流量卡那到了机场之后呢直接呢取卡马上就可以用能够省下不少排队的和办理的时间呢
1: 사전예약꿀팁까지정말알찬정보이네요오늘배운생생한통신사유심카드표현들꼭기억해두셨다가다음중국여행때도착하자마자매끄럽게인터넷을연결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0: 这里祝大家网络通畅旅行愉快
1: 여러분들의편리하고즐거운중국여행을응원하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好的韩中东对碰之后呢进入歌曲的时间来为你带来一首我明明那么好那来自陈桓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2: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打开美食地图，带你发现美食的故事。
2: 是的，那昨天呢，我跟我的韩国朋友们一起去尝了一下在东内的一个中式火锅。然后呢，我就向他们介绍了两样我最爱的东西，一个是鸭血，一个是鸭肠。然后特地对关照他们说啊，就这个东西不能煮的时间太长。我发现韩国人吃火锅，他们都是哗啦啦一下全都倒进去，然后煮开了以后，有一点像吃补得鸡盖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大杂烩全都放进去，然后呢再一起撩起来吃。然后
1: 他们就是一股脑，而不分你我。
2: 对，然后我跟他们说了鸭肠的吃法，他们都尝过，因为那个是自煮火锅嘛，就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吃。我说因为煮的时间太久了。鸭肠煮的时间长了，就有点像果木果木，我也是咬不动的
1: 啊！对对对，
2: 对不对？
1: 那个口感的话呢，就真的，好像真的是。所以其实每种食材它，应当在多长时间加热，
2: 都是有讲究的，
1: 才会是更好最好的风味。
2: 是的，
1: 对这一点其实是怎么说呢？是美食想要能够呢尝到最美味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
2: 很讲究，
1: 对
2: 不对？
1: 它构成了。对，这个无论是韩国呀也好，还是中国也好，这个美食版图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思维、底层逻辑。
2: 是的，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觉得在中国哪种鸭子要料理是韩国人最喜欢？他们说那当然是北京烤鸭了。
1: 对，我觉得
2: 大名鼎鼎，
1: 应该也都会说北京烤鸭吧。
2: 是的，然后那个朋友说这个是享受啊，就是别的话吃的东西你。顶多就是觉得色香味俱全，但是呢，他说吃北京烤鸭的时候，就感觉是纯纯的一个文化表演，在观看那个现场演出一样，
1: 味觉盛宴。
2: 是，不仅是味觉，还是视觉盛宴。
1: 对，
2: 因为呢，他跟那个某某捞的那个。当场甩那个拉面是一样的道理，因为那个很
1: 有
2: 仪式感，
1: 就它首先有环境的一个加持，同时的话呢也有更多表演，因为有人 serve 你嘛，对吧？
2: 对，
1: 然后所以那整个的部分的话就属于是北京烤鸭，
2: 就吃大餐的即视感，
1: 文化的一部分。
2: 对，然后呢在北京烤鸭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一鸭有很多吃法，对不对？然后我就跟我们韩国朋友们聊了一下，因为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吃过，而且神奇的是每个人的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对，有一个朋友说呢，他点了一只，他们一桌人吃，结果顶多塞下去半只。还有的朋友说呢，点了一个烤鸭，但是上来满满一桌子，
1: 比想象的要多
2: 得多。对，因为一鸭有多种吃法嘛。
1: Okay.
2: 然后我让他们总结一下你们都是怎么吃的。他们说啊，一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用那个。包着吃，因为它有那个像馒头皮一样的啊，然后里边呢加葱丝儿、金葱丝儿、大葱丝儿，然后加上那个甜面酱，再加黄瓜丝儿、各种丝儿，对吧？还有韭黄，然后呢，用鸭皮包着吃。我说啊，你们直接就包上吃了吗？我说那有一点点要跟厨师说抱歉，因为其实正宗的北京烤鸭最先上来的，它是在这个脊椎骨上面的薄薄的一层。皮，这个鸭皮是最美味的，正宗的吃法是蘸白糖吃的。
1: 哦，天，
2: 是不是？因为他们都
1: 还有部位的顺序哈。
2: 对，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会给我们就是各种小调味碟嘛，里边还有一碟白糖，他们就说这个是放在哪里吃的？我说这就是第一步，就是专门吃那特殊部位最好吃那层鸭皮的时候蘸着吃的。
1: 学习到了。
2: 是的，而且那个顶多就。

0: 这个皮用皮包着，他们觉得剩下部分肯定被厨师扔掉了。我说不是，我首先它那个肉，肉它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炒蔬菜，鸭肉炒时蔬，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做成鸭肉粥或鸭肉羹啊。然后呢，最后呢也是最绝的，就是那个鸭汤。其实呢，我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
1: 现点北京烤鸭吃到那碗汤呢，是前面又前面又不知道几位客人留下来的。
2: 对，它有时差。
0: 对，因为一碗鸭架，它煮成白白的这个浓汤需要48个小时，所以我们的鸭架呢是48个小时以后给后面后面的客人吃的。然后我们享用的是前面前面前面客人留下来的，
1: 就一次类推，
0: 是的，
1: 相当于是。
0: 所以呢，感觉就是虽然只点了一只鸭子，但是上来了满满一桌，就是因为有一鸭一个好几吃的。
1: 对，
0: 一是
1: 不同部位，二是不同的这个吃法，又都不一样，所以就显得就是一只鸭子好像呢就是吃到了
2: 怎么吃也吃不完，
1: 好多美食，好多种美食的感觉。
0: 是的，
2: 嗯，没错，这就是
0: 鸭子的这个魅力了哈。是的，那说完北京烤鸭呢，其实我跟他们说，其实北京人还不是最会吃鸭子的。在中国最会吃鸭子的人呢， Number one 首推是南京人，
2: 我们也想到南京。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你记得吗？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对，这个虽然很夸张，但是就说明南京有多么会吃鸭子。的确是，
0: 他们有各种各样吃鸭子的方法，但是其中最有名的是哪一种呢？
2: 南京的话，我想想，什么鸭？盐水鸭。盐水鸭。OK，哎，对对对，盐水鸭。盐水鸭，
0: 那一听名字大家就知道这个鸭呢肯定是很新鲜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用盐水把它给催熟，然后那个鸭肉很嫩，然后那个皮呢很白，
2: 几乎是原汁原味，
0: 很会做，水煮
2: 的。
0: 是的。然后这个盐水鸭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它叫桂花鸭。
2: 你初听桂花鸭，第一次听到的话，你有什么感觉？
1: 觉得它应该是香香的，因为桂花是香的。里边
0: 撒了很多桂花。
1: 对呀，桂花糕。
0: 错，一粒桂花都没有。
2: 跟桂花没关系。
0: 有关系，但这个桂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吃鸭子，肉是最美味的，是桂花飘香的时候。
2: 对，是的。
0: 所以盐水鸭也叫桂花鸭，但是跟桂花的关系就是时间上的关系，它们没有直接的物理接触的关系。
2: 啊，是这样，原来是时间的关系。
0: 是的，
2: 时节是讲的是鸭子。
0: 对，什么时候吃最美味？这个我们肯定要是听南京人的。距离现在这个世界快了哈，快了。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
1: 对，
0: 我们应该开始吃鸭子。有机会，
1: 对，找时间的去南京解锁一下。
0: 对，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道鸭肉料理，叫那个乌里白素，
2: 嗯，
0: 是不是？我一开始是怎么解释这个白素呢？就白煮。我是这样想的，确实。 不是，它是药膳的意思，它里面会放很多药材在里面。然后呢，韩国的鸭子，它跟中国的鸭子的区别呢，就是如果是用这个煮的这个白素来说呢，它的鸭肉很有韧劲，不是那种酥酥的炖的烂烂的那种，它是非常有嚼劲，不停的去咬，咬到最后就是感觉我的鸭肉都很酸的那种感觉，
2: 很有嚼劲。
0: 但是我的韩国朋友们却觉得这种吃法才是正宗的无上美味，那就我就想到我家里小的时候经常吃的我妈妈炖的那个扁尖炖那个鸭子老鸭汤，你知道什么是扁尖吗？
2: 不知道，一个药材吗？
0: 没有，就是竹笋嫩头的竹笋，很嫩很嫩的，就嫩竹笋炖鸭。
2: 哇，这两个都很鲜呢，我都能想象它在一起。虽然我没吃过哈，应该是那个汤最后应该是绝对是非常美味。
0: 是的，是的，而且鸭肉是炖得很酥烂的，对不对？
2: 对，哎，好像我觉得这个中国无论是这种汤的这种炖煮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以最后软烂为怎么说？
0: 对，就是火候就是。
2: 它就是越尝越好，就是它把那个肉所有的味道都融化在汤里边了。
1: 嗯，
2: 它有这种，
0: 对，
2: 激化给煮出来。
0: 有这种传统在里边。
2: 对
0: 啊，然后呢，也是中韩饮食文化的差异在里边。我觉得，哎，这也非常的神奇，对不对？
2: 是，所以呢，其实各地呢都能够解锁鸭子的不同的料理的方法啊。
0: 是。
2: 所以呢，其实呢，同样是呢一道鸭的料理啊，其实你去到不同的地方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它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
0: 是的，
2: 这也能够从一个
1: 侧面上去说明哈、啊，

0: 那么你可以说中国人呢很爱吃鸭肉的美食，鸭子的美食，
1: 是的，
0: 只是可能方式不同而已。
1: 对，但是如果是韩国朋友的话呢，我会推荐他们吃一道可能会很符合他们的那个식사문화的，
0: 就是韩国
1: 口味的一道
0: 哦。
1: 中式鸭肉料理
0: 什么呢？
1: 那就是乐山甜皮鸭，有个甜字在里面。
0: OK，
1: 甜口的，
0: 深深了解韩国人
1: 的口味，它的皮是甜甜的、脆脆的，但是鸭肉呢又是咸咸的、嫩嫩的，
0: 哎、
1: 那个口感呢，就是我觉得我的韩国朋友们肯定会很喜欢
0: 的、嗯、
1: 甜中带咸，咸中带甜的那种感觉。
0: 这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不能抗拒哈，挺好吃
1: 的。是
0: 的，
1: 对，然后呢，发现没有，就是。吃鸭子的话呢，视觉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北京烤鸭那种红是什么、嗯、什么红色？
0: 就那种酱油那种油亮的，
1: 不是
0: 吗？
1: 酱油是有点褐色，它是亮亮的枣红色的
0: 啊啊啊！对，
1: 很鲜亮的那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如果是最考究的话呢，北京烤鸭现在已经很少了，它是用荔枝树的树枝去烤的，
0: 啊、
1: 所以它会有荔枝果肉香在鸭肉里边。包裹着、
0: 哦、
1: 啊，这是最上等的北京烤鸭了，
0: 嗯哼，
1: 是很稀少，
0: 其实它从鸭子的选择、鸭子的品种的选择、鸭子的养殖的方式，然后再到这个柴火的选择上，其实都有讲究啊，都能够让它风味是最佳。
1: 对，然后呢、嗯、刚才说的那个盐水鸭，南京的特色，它是白白嫩嫩的颜色。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乐山甜皮鸭呢，
0: 四川乐山，
1: 对，它呢也是红红的，有金灿灿的那种红，又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一款大家肯定会很喜欢的，广东烧腊、
0: 嗯、
1: 烧鹅怎么样？
0: 是，
1: 那是真正的有点褐色了，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广东的烧鸭呢真的是哦，吃到嘴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口感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0: 嗯哼，
1: 是不是？嗯，在广东呢，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卤煮拼盘？我刚才就是问了一下，我说龙哥还有新闻，你们吃的鸭子的当零食吃什么的？最喜欢吃什么？都说是鸭脖子。我说那你们吃过鸭翅膀吗？他说都说
0: 没
1: 有。但是在广东菜里边，卤煮里边的那个就是鹅或者是鸭的翅膀在里边。
0: 哦，
1: 对，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别的。一起卤煮的内脏什么，那也是很有特色，
0: 很入味儿，
1: 非常的入味儿、嗯，就连骨头都腌到入骨了那种味道，
0: 是是是是是，
1: 很浓郁，是不是？
0: 的确是，这可能些许有点重口味，它真的就吃到不想停。
1: 对，但是它的制作手法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嗯、
1: 因为首先它要把这个鸭肉就是腌制一下，然后呢上皮水，然后再把它分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鸭肉料里面最有。嚼劲的，很有韧劲的、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乌里北素那种口感在里面，很有嚼劲、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最后还经过烧制等等步骤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0: 的确，
1: 所以味道很好，
0: 所以它这个入味也是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嗯、
0: 其实才能够得到这种结果哈。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说实话，在我的老家，在山东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们
1: 怎么吃鸭
0: 子好像
1: 不亲近是吧？鸭子是养着玩的吗？
0: 我们就是对它 无能为力，因为感觉是
1: 他为了吃鸭蛋所以才养鸭子，
0: 因为它很难料理，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原因、
1: 哦、
0: 所以可能就没有形成一个就是比较能够很好的很美味的去解锁它的一个这种方法、啊、所以可能就我们就鸭子估计就、
1: 嗯、
0: 在山东就是他们可以对，就可以养天年，
1: 但是山东肯定有皮蛋和那个咸鸭蛋吧，我觉得这两个我给我的韩国朋友们推荐了一下，他们都觉得天哪，真的太好吃了，
0: 哦，咸鸭蛋真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咸鸭蛋是冒油的，那个蛋黄有专门只卖蛋黄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月饼里边也会
0: 有蛋黄的月饼，
1: 是不是？马上中秋节了，
0: 咸口的
1: 咸蛋黄月饼味道绝了，那个是鸭蛋做的，还有皮蛋，但我的韩国朋友也有人吃过，他们给我形容就说那个很黑的蛋口味是一绝。
0: 哦，那个是松花蛋吧？
1: 对，松花蛋。
0: 对，嗯、它要经过特殊的方式，好像用石灰还是什么的，
1: 就是用做泡竹的那种硝腌制出来的，所以多吃呢也是对健康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偶尔吃一下，那个风味也是很独特的。
0: 这个顶多就是偶尔吧。
1: 我是喜欢皮蛋瘦肉粥。
0: 对，皮蛋瘦肉粥。对，嗯、但总之呢，都是关于你看不同地方。对，吃 鸭子的这个方式呢，真的很不一样哈。
1: 对，中国有超过100种吃法吧，比如说我的故乡上海，我们吃的是八宝鸭，
0: 听说了，
1: 这是也是药膳，为什么呢？就这有点像生鸡汤，哎，因为我们是在鸭的肚子里把所有好东西全都填进去，
0: 放进去。
1: 对，糯米是基本的，然后那个时候在家户我们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吃嘛，所以放红枣啊，有人参的塞一个人参啊，反正有好东西全部塞进去，有板栗的就塞板栗啊。
0: OK，
1: 反正有啥好的，觉得对身体好的花生啊，它要八宝鸭嘛，至少里面要凑八样，
0: 八种也是不容易哈。随便放一下就满了，确实也是，可能还是要掂量着到底放什么。
1: 然后也是炖得很烂，就是把所有的食材它的那种营养成分全都炖到鸭肉里边了，那我就感觉跟生鸡汤肚子里边放糯米啊、红枣啊什么，其实
0: 很像，这个逻辑是有点像哈。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第一次吃到生鸡汤，我就觉得哎呀很亲切，八宝鸭的同宗同祖，
0: 好东西通通放进去哈，慢慢炖慢慢蒸，然后呢让味道融合起来。
1: 对，如果是釜山的话，我还可以往里边塞海鲜、塞鲍鱼，都是可以的。
0: 对啊，
1: 就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塞进去，就是上海的特色八宝鸭。
0: 这就可以，每一家几乎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传统，一旦把这个配方固定下来了之后呢，可能就有这种属于自己家的一个味道吧。
1: 没有，我们都是
0: 跟其他家
1: 家里有什么就塞什么。
0: 是吗？所以并不是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味道。
1: 八宝鸭的特色就是什么东西补，什么东西有营养，塞进去就没错了。
0: 就看当年家里有什么哈。
1: 对，就往里面塞什么。
0: 是是，包容性非常强。
1: OK，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0: 对啊，各地有很多
1: 姜母鸭。你听说这个姜母，姜母是什么东西？我问一下龙哥。
0: 姜母，
1: 深姜的妈妈。
0: 老姜吗？
1: 对，老姜，对了，
0: 对，
1: 就老姜，这个也是很补的，它是要用深姜，
0: 福建，对吧？
1: 对，深姜加米酒就是炖出来的，然后。姜的话在中国在韩国它也是一种大补的食材，
0: 是，
1: 对不对？
0: 对身体比较好。
1: 对，那个时候我刚到韩国的时候我有一些鼻炎，然后我的朋友们就跟我说你可以吃一点那个生姜茶，他说那韩国的生姜茶有一点我吐槽一下，好辣呀，我每次吃它都会打嗝，我一吃到特别辣的东西我就会打嗝，
0: 又甜又辣，我觉得
1: 是的，好浓郁，老姜。
0: 对，
1: 吃不到姜母鸭，但我能吃到姜母茶，
0: 味道真的很浓郁、啊、
1: 是的，
0: 的确是。
1: 对，所以我有这种想法，就我下次回去的时候我会带一瓶那个生姜茶的那个文艾，然后呢让我妈妈来炖鸭子，我看效果会怎么样。
0: 哎，
1: 肯定很美味，
0: 是一个思路哈，
1: 是吧、
0: 这样更简单了、其实
1: 是的。
0: 好，没错，当然在包括广西啊、四川、杭州啊，其实都有当地特色的这个鸭子料理的这个做法，一直也都流传到现在，很多人去到当地的话、
1: 啊、
0: 也都会去打卡，对不对？
1: 对啊、还有啤酒鸭，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哦，用啤酒来炖鸭子，这个感觉真的是
0: 哦。
1: 其实啤酒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肉食料理，我们通常都是一整罐全部放进去的，
0: 在山东
1: 不要担心有酒味，
0: 就是淡水鱼呢
1: 会放啤酒，
0: 像我妈妈就是水不放、直接就放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
1: 是是是，
0: 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去腥，然后它那个香味就，
1: 而且没有酒精那种味道，
0: 没有，
1: 因为全都挥发掉了在制作的过程中，但是肉会特别的嫩呢，
0: 是
1: 不是？
0: 它会帮助肉这个软化，然后那个香气就很，就你知道就是那种粮食嘛，发酵的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跟
1: 肉、有麦香在里边，
0: 对，最后哇真的是极其美味。
1: 对、如果大家有喝剩的啤酒千万不要扔，那是宝贝哦，你下次做料理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料理不想做的话，你用洗头液是很好的，可以去试一下，相信我，用啤酒来洗过一次头发，你以后喝完啤酒会剩一点。对，做料理也是超棒，洗头也是超棒。
0: 会不会有点太奢侈了？
1: 没有，就一点点，它其实比护发素有的时候我觉得效果更神奇，对我来说、不是强迫安利你们怎么样，只是说一下。
0: 对对对，
1: 适合的你回去试一下。
0: 好，我用洗发水还行，还可以。对，OK， 好，总之呢，当然，这是我们说到，其实是各地不同的这种鸭子的做法，
1: 是的。
0: 包括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了鸭翅、鸭翅和鸭脖等等，
1: 在中国叫鸭货，
0: 货
1: 物的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的小零食。
0: 对，所以其实，那我相信这个这么说来的话，鸭子，
1: 浑身都是宝。
0: 真的
1: 毛还能做成鸭绒被， 对不对？
0: 是，对对呢。说它不是一个部位，它甚至就是一套味觉地图。对，我觉得去中国旅行

0: 景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哈、啊，那去当地呢找一找，哎，有没有呢什么值得去探店的一些这个鸭货，哎，鸭子的料理，大家也可以呢给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哈、
1: 去尝个鲜，
0: 没错。好，美食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周呢给我们更多推荐，
1: 下周见。
0: 好的，没错呢，聊完了美食哈，也让我们的脑袋呢休息一下啊。好，为大家送上的一首呢 Better Me 来自薛凯琪。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智恩聊起两个人从小学到高中的上学经历。智恩，你们韩国也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吗？
2: 嗯，맞아。한국도초등학교6년중학교3년고등학교3년이야
1: 哦，那不是跟中国基本

0: 一样吗？我还以为我们两个国家学制会差很多呢。
1: 没错，中韩两国的教育制度呢，虽然呢有诸多不同啊，但如果只看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年数，也就是年制的话，那么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聊中韩都是633，上学方式真的一样吗？ 没错，先来说说中国哈。目前呢，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呢比较常见的呢是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633制。对，那其中呢，小学和初中加起来呢是9年，又统称为呢9年义务教育阶段。那高中啊可不属于呢义务教育阶段哦。韩国呢其实也非常相似，韩国的小学呢叫做초등학교，对，6年，中学呢。 中哈교6年，3年，不是6年啊，3年。高中呢，고등학교是3年，633，这个数字呢和中国是一样的哈，两国是相同的。那韩国的义务教育也是9年，也就是小学6年加初中3年。好，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呢，这不是几乎一模一样吗？从上几年学来看呢，确实是差不多。那么一个孩子如果按照通这个通常的 教育的路径呢，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在中韩两国呢，基本上呢都要经历呢12年的基础教育。不过呢，有一个概念特别容易混淆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哈，并不是一回事。不要一听呢义务教育呢，就一定是免费的。韩国目前的高中阶段呢，也已经实行了免费教育了哈，也就是说呢，高中的入学金、学费、学校的运营支援费，也就是可能通常我们会所说的一些呢学杂费呀。 以及呢，包括呢教科书费用哈，等等等等的，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呢按照相关制度呢来支援和承担。但是呢，高中免费呢并不代表呢高中呢属于义务教育，这是两个概念。韩国法律上的义务教育阶段呢仍然呢是小学和初中，也就是呢9年。中国也是9年义务教育哈的提法。高中阶段呢目前同样不属于呢国家法定的义务教育范畴，所以呢如果只问中韩两国呢要接受几年 义务教育，答案呀都是几年呢？9年，没错。不过呢，学制数字一样，并不意味着两国学生的整个的上学的过程呢也一样。嗯，对，比如呢，学生什么时候呢开始新学年？咱们是不是昨天有提过这个事情？对，中国呢通常从秋季开始新学期，而韩国呢新学期呢是从3月开始的，这一点呢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呢，从小学升入初中以后呢，如何分配学校？高中阶段呢，如何选课？大学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录取学生？中韩两国呢又都各自呢有着不同的制度和特点。那这些差异呢，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呢慢慢的去介绍。那另外呢，中国不同地区的具体学制呢，也可能存在呢一些少量的差异。 并不是呢，全国每一所学校呢都必须完全呈现同一种形式，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633啊，主要呢是介绍目前最常见的、最主流的教育结构，基础教育结构。嗯，那么这样看来呢，中韩两国的基础教育呢，就像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共同的骨架。对，小学6年，中学3年，初中3年，高中3年，乍一看呢，数字完全一样，但真正走进校园之后啊，从开学开始呢，到升学的方式，到课程的安排，到校园生活，对，又会发现呢许多，就是值得拿出来呢去比一比的地方。 所以呢，中韩教育呢并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呢完全一样。有时候啊，恰恰呢从这些看起来相似的地方，才能够发现的那些呢细小呢却有趣的不同之处。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见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 每天还有不同的中新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 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来和马蒂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一句名言。
1: 우정은시련의상처를치유하는최고의치료제다제인오스틴우정은시련의상처를치유하는최고의치료제다제인오스틴
0: 这句话您可以这样说，友谊无疑是治愈失恋痛苦的最佳良药，友谊无疑是治疗失恋痛苦的最佳良药。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우정은시련의상처를치유하는최고의치료제다，友谊无疑是治愈失恋痛苦的最佳良药。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更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四的华语之音，我们周四呢这些特别的安排，各个板块呢给大家呢奉献了不同的内容哈，同时呢也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一天，也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有一定的收获，也希望这一天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可以呢好好的复盘一下这一天有哪些成长，有哪些收获，有哪些遗憾，对，然后慢慢的进入睡眠，可以呢期待呢明天的到来。好的，也再次感谢最好朋友的守候和支持。那进入梦乡，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 Band Gum Cholom。 PD 节目查看信息从呢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